先生一早他刚刚都那边拍摄的波子是啥都拉的都是苏菲亚我一看上诺斯巴拉瓦的呢你刚才不是在看上给杜家沙拉不是我们的斯波利蒂克呢把米斯拿的拿的呢都一看上给米斯比斯特尔科斯巴囊